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同我陈书一起分享中乐。今日我哋会集中探讨一啲同云有关嘅音乐。云呢种自然现象，由于变化多端，我哋不但乐于观赏，而我哋用嚟描述云嘅词语都有好多，例如加上咗色彩形容词嘅白云、黑云、铜云、彩云、乌云等等。我哋甚至采用拟人法，将云加上情感或者加上寓意嚟到描写，例如愁云、长云等等。我哋又好鍾意想象自己好似浮云咁轻松随意，我哋又向往可以驾着长云随风飘舞，俯瞰人间。历代关于云嘅文学作品固然好多，其实音乐方面亦有唔少嘅。今集我就以悠悠乐韵伴游云作为题目，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同云有关嘅乐曲。首先，我哋嚟听听笛子名家张维良喺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创作嘅一首笛子领奏嘅乐曲，叫做《行云流水》。大家听听，乐曲系咪有少少似曾相识呢？

张维良所作嘅《行云流水》，大家听起嚟系咪有几分熟口熟面呢？哦，其实佢系根据粤乐《流水行云》而另有创作。曲里面慢嘅地方系模仿天上闲荡嘅浮云，快速嘅地方系用嚟描述急速嘅流水。呢首乐曲有唔同嘅演奏版本，例如由笛子领奏，而由民众乐团或者管弦乐团伴奏。不过我哋刚才听到嘅版本比较特别，系由张健吹笛领奏，而由一个钢琴五重奏去伴奏。听完张维良根据粤乐《流水行云》而创作嘅乐曲《行云流水》，我哋何不唔顺便听埋粤乐《流水行云》呢？提起呢首由邵铁雄创作嘅乐曲，大家会唔会即刻谂起廖森同埋冯华嘅大师级演奏呢？不过今次我想介绍另一个都好唔错嘅版本，就是内地名家屈庆以夏威夷吉他领奏嘅录音。

首先協助屈慶演奏的還有何克寧的敲擊和周雙喜的低音吉他。不知各位覺不覺得夏威夷吉他，亦即是行裏面慣稱的電吉他，是不是很有特色呢？這樣亦是廣東人中西合璧的成果。將中樂裏面琵琶的彈挑技巧和高胡的走把和按弦方法融了入去這件西洋樂器那裡。聽完粵樂怎樣描寫行運，我們聽下內地一首很有名的樂曲《白雲白雲你飄向哪裡》。這首本來是一首歌曲，而馬聖龍將它改編成民樂版本。歌曲的大意是希望白雲飄向歌者女朋友的身邊。

是由负责编曲的马胜龙亲自指挥上海民众乐团演奏。听完由民众乐团演绎的乐曲，我们转为听一首琴箫合奏的《卧汉云起》。喜欢唐诗的朋友一定听过《坐汉云起时》这一句的诗。其实这句是出自王维的五言律诗《终南别业》，当中有两句就是《行到水穷处，坐汉云起时》。成首诗带有超脱隐逸的意境。古琴家李长亭因应这首诗即兴创作了一首叫做《卧汉云起》的古琴和箫的乐曲。

如果大家觉得刚才那首李长亭即兴演奏的《琴箫曲》《卧汉云起》里面的云起得很恬静飘逸的话，那不知道这首由郑冰创作的乐曲《云起雾漫》里面的云又会不会起得很有动感呢？

頭先嗰首《雲起霧漫》嘅動感係咪大好多呢？呢首樂曲其實係作曲家鄭冰所創作嘅大型芭蕾舞劇《二泉映月》嘅其中一首樂曲。呢套《二泉映月》芭蕾舞劇，顧名思義係根據阿炳嘅二胡曲《二泉映月》而加以延伸。喺故事上，劇裡面講述阿泉，亦即係阿炳嘅化身，愛上咗一位叫做月兒嘅女孩子，點知受到古家兩母子嘅欺壓。喺音樂方面，鄭冰以二胡曲《二泉映月》作為素材，而創作咗20多首歌曲，當中淨係同雲有關嘅都有7首咁多，而剛才所播嘅《雲起霧漫》就係其中一首。樂曲係由鄭冰親自指揮北京愛樂交響樂團演奏，當中仲有大雅嘅簫同埋張強嘅琵琶。聽完一首樂團嘅合奏，我哋轉為聽一啲獨奏啊。呢首就係《箜篌獨奏曲》，而曲名係單一個雲字。

頭先首胸喉曲《雲》，其實原先唔係胸喉曲嚟嘅，而係鋼琴曲，係譚盾早年所作嘅鋼琴組曲《憶》裡面八首樂曲嘅其中一首。而呢八首樂曲雖然同樣係以回憶做主題，但係風格都唔一樣。為我哋以胸喉演繹呢首樂曲《雲》，係吳林。剛才節目開始無奈，我們聽了一首用夏威夷吉他主奏的粵樂《流水行雲》。如果大家覺得以夏威夷吉他奏粵樂效果很特別，那接續下來的我們一起聽聽以廣東獨有的喉管來吹這首《流水行雲》，那樂感是不是很不一樣的呢？

剛才邵鐵雄所作的樂曲《流水行雲》是經過卜燦榮編配過的，而負責吹長喉管的是陳方毅。在行裏面，這件樂器亦叫做長筒，它的音色很特別，不只得北方所用的管子，管子的聲是清亮透徹的，而喉管的聲是低沉而且有些拆拆地的。這種樂器所用的哨片是以廣東地區的蘆葦造成，而管身是用竹做的。剛才和長喉管配搭的樂器還有何克寧的夜壺和高壺、王麗萍的揚琴、尹善的古箏和方南的琵琶。聽完咁有特色的流水行雲，現在分享一首揚琴曲，叫做《雲端》。作這首曲的是王室，而他在解說文字那裡只是引述了李清照的詞：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閒愁，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我們不妨以李清照這首詞和這一段描寫雲端的揚琴曲連在一起，感覺一下。

刚才以杨锦将云端同埋李清照嘅词一剪梅连系埋一齐嘅，系黄玉国嘅演奏。杨锦之外，仲有曲大卫嘅钢琴伴奏。提起云，响香港经常听到同云有关嘅音乐，相信最热门都系以下落嚟呢一首，佢就系《彩云追月》啦。依家要同大家分享嘅《彩云追月》系经过李福斌编配，大家不妨留意一下乐曲中段嘅快板，系咪好似彩云追住个月亮咁呢？

0: 剛才由潘千千以高虎領袖的一曲《彩雲追月》將我們帶到這集《落在神州》的尾聲。我陳叔祝願各位生活得好像雲那麼瀟灑悠閒，再會。
1: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四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2: 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0，收听由李德芬主持的《夜心曲》，让你在曼妙的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海顿的降 E 大调双元号协奏曲，刚才由汤信和屈建士两位元号演奏家为我们演出过。刚才亦都有爱乐乐团在华伦格林指挥之下一同送上这个录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喺下昼嘅时间啊，有我马盈盈同你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全部都系一时之选啊！咁今日咧为你拣嚟咗一首印象主义嘅音乐嘅，出自德布西嘅前奏曲集。德布西写俾钢琴嘅前奏曲集声响系相当新颖噶。我哋就听下第一册当中嘅第七首，标题叫做《西风所见》，而音乐描写嘅风唔系微风啊，系怒号嘅狂风。我哋听下一个马富士配器嘅管弦乐版本啦，会由艾达指挥哈莱乐团演奏。咁跟住咧，有一首写到水嘅形态嘅钢琴曲，都可以话系预示咗印象主义风格嘅，系李斯特嘅钢琴曲集《旅游岁月》第三年当中嘅《艾斯特山庄的喷泉》。不过而家咧，想先同你听下舒曼嘅声乐作品啊，就系《女人的爱情与生命》作品42。呢套联篇歌曲系以沙米索嘅诗为题材嘅，描写一位女性由恋爱到结婚，成为母亲，最后丈夫过世成为寡妇。作曲嗰阵咧，舒曼几经艰辛，终于能够迎娶爱人克拉拉，所以沙米索嘅诗引起咗佢嘅共鸣啊。我哋就听下其中的第二首歌，叫做《他众人中最高贵的》，音乐相当之热情啊！因为在少女的眼中，爱人的一切都非常美好。我哋听下这个用小提琴代替歌者的版本啦，交给雷诺卡普森拉奏，弹奏钢琴的是杜珂。

0: 李斯特寫呢一首描寫水嘅音樂嗰陣咧，已經去到六十幾歲嘅年紀啦。當時佢嘅鋼琴音樂咧，唔再以弦記嚟到包裝啦，更加傾向探求內心嘅聲音。呢一首音樂叫做《艾斯特山莊的噴泉》，出自鋼琴曲集《旅遊歲月》第三年。剛才係由羅提彈奏嘅。
1: Kicking off today's program was the violinist Reno Capuçon and Jérôme Ducrot on piano performing Er der Herrlichste von Allen, He the Most Wonderful of All, from Frauenliebe und Leben, Opus 42, No. 2 by Robert Schumann. Moving on, we heard the Halle Orchestra conducted by Mark Elder playing C'est quoi le vent d'Ouest, or in English, What the West Wind Saw, from Prelude Book 1 by Claude Debussy in an arrangement by Colin Matthews. The final recording in this segment was Louis Lochte on piano playing Les Jeux d'eau de la Villa d'Est, or in English, The Fountains of the Villa d'Est, from The Years of Pilgrimage by Franz Liszt.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0: 一时之选嘅节目咧，跟住为你拣嚟一啲由歌剧改编嘅音乐啊，其中咧有非常之色彩丰富嘅管弦乐作品啦，就系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嘅《金鸡》组曲啦。咁《金鸡》原本系歌剧啦，讲到一位占星师向沙皇多顿献上一只会预警危险嘅鸡，咁沙皇当时就承诺会满足占星师任何一个愿望作为回礼嘅。后来喺战场败阵嘅沙皇遇到迷人嘅谢玛哈女王，将女王带翻宫殿，占星师就现身啦，要求以谢玛哈女王作为奖赏。沙皇拒绝之后，金鸡就喺婚礼入边剁死沙皇。我哋就听下由呢一出歌剧编出嚟嘅组曲当中写到沙皇俾谢玛哈女王吸引嘅第三个乐章啦。阵间啊，由比利尼诺夫指挥嘅俄罗斯国家乐团演奏。而跟住嘅作品咧，里面讲到嘅歌剧故事就发生喺日本嘅。呢一出歌剧系蒲士尼嘅《蝴蝶夫人》啦。故事讲到年轻艺妓秋秋桑嫁咗俾美国海军军官平克顿，后来平克顿跟海军翻翻美国，留低秋秋桑喺日本痴心等待爱人翻嚟。三年过去啦，秋秋桑同个仔终于见翻平克顿，但系平克顿翻嚟其实系想带走个仔嘅。心碎嘅秋秋桑最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阵间我们听下美国钢琴名家米卡舒夫将歌剧编成的幻想奏鸣曲，我们可以听到剧入面充满希望的花之二重唱，还有富有夜曲气氛的哼声合唱曲，阵间会有低博代弹奏的。至于现在想先和你听一首很受欢迎的歌曲，是一首

八世纪浪漫曲马天尼的《爱情的喜悦》啦。这个版本就是白辽士配器成管弦乐噶，交俾女高音比奥，还有苏法带领的会馆古乐团。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的。今天等陆坚志带你回去1857年探索一下 Saxophone 萨克管，可以说是当今管弦乐器之中其中一件最后生的乐器。这件乐器是由比利时音乐家 Adolf Sax 阿道夫萨克斯在19世纪40年代初发明的。虽然萨克管最有强大的情感表现力，音色亦都刚有并重，不过这件乐器当年发展的道路并不是那么畅顺的。要普及一件乐器，不少得的就是新的乐曲了。萨克管今日之所以能够这么普及呢，就要多得一位作曲家。这一位就是 Adolf Sax 阿道夫萨克斯的好朋友，比利时作曲家辛格莱 Jean-Baptiste Zangelier。他为了支持好朋友，大力支持萨克管这种新兴乐器的发展。他为巴黎音乐学院的学生创作了30几首的萨克管独奏比赛曲目。1857年，辛格莱更加创作了第一首为萨克管四部度身订造的四重奏。这首第一四重奏是辛格莱的作品53，我们一起听一下当中的第一乐章。

我哋会介绍现正喺香港艺术馆展出嘅《完美生活：中外园林艺术》展览，以园林为主题，汇聚香港艺术馆以及多间世界著名博物馆嘅精选藏品，有北京故宫博物院、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和法国凡尔赛宫。

我哋呢次游花园仲有专人导赏团，好多谢香港艺术馆策展团队其中成员一级助理馆长刘嘉瑜接受我访问，为展览作出了详尽介绍。

0: 完美生活中外园林艺术这一个展览呢，其实是首度在香港去汇聚、北京故宫博物院、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法国的凡尔赛宫和香港艺术馆呢，合共超过100套精选的藏品。它是涵盖、有、多种的媒体，包括、绘画、版画、漆器、雕塑、陶瓷器等等的。它其实呢就是一个巡回展览来的，咁香港咧系巡回展览的压轴一站。咁园林展去年嘅四月份嘅时候就首先喺北京故宫嗰度咧去进行首展，之后咧就移师咗去苏州博物馆同埋宁波博物院嘅。咁香港站完结咗之后咧，展品就会各自翻去佢哋所属嘅收藏嘅机构噶啦。
1: 但系系咪去同的展覽地方呢都有他自己那個地方特色，好像說來到香港藝術館、其實又加了很多你們自己的收藏進去。
0: 沒錯的、來到香港的時候，其實我們有加入了館藏張大千所畫的、巴西八德園，也都有一些嶺南園林的繪畫，例如海山仙館，是擴闊了那個園林的文化地圖，是跟以往那幾站是不一樣的。
1: 這個文化地圖呢是很闊的、有一些版畫呢又帶我們去到意大利的花園，咁我哋應該又有凡爾賽宮嘅
0: 油畫，
1: 係啊，然後亦都有中國嘅繪畫，就係避暑山莊啦，直情好似好好啊！你透過有冇估計到嗰啲觀眾咧嚟你哋個展覽大概幾耐咧？個半鐘、兩個鐘？
0: 其實我哋係傾向於有一個比較舒適嘅環境俾觀眾嘅，我哋就比較是等啲觀眾去隨意發掘，咁我諗大概一個鐘頭到，因為都其實閒展覽其實都有一定程度會疲累啦。
1: 即係話咁短嘅時間咧、你真係可以去到世界好多著名嘅園林嗰度睇到咯，
0: 嚇
1: 欣賞到咯，好難得嘅機會啊！你哋又強調有三樣嘢，做完。遊園、賞園，你想不想介紹一下？
0: 好啊，咁其實這個呢一個咧，亦都係香港展獨有嘅策展嘅方向嚟嘅。咁藝術館咧係透過多元嘅演繹手法啦，希望咧嚟到為觀眾帶一啲新嘅藝術體驗，而從而將藝術去連結生活嘅。咁呢一個展覽咧，其實就係分為三個部分啦。我哋就稱呼佢為完美主義、緣隨心動同埋緣由未盡嘅。咁就係頭先所講嘅造園啦、遊園啦同埋賞園呢三個部分。咁我哋構思呢一個嘅策展嘅方向嘅時候咧，首先造園咧，我哋就係從呢一個嘅佈局設計嚟到去介紹嘅。咁例如一啲園林嘅建築有一啲嘅美學風格方面咧，去分析各個園林唔同嘅文化特色嘅。咁園林嘅創造其實佢係受好多嘅因素去影響嘅。咁例如歷史啦、社會背景啦，又或者係一啲哲學啦、審美觀，甚至乎佢所在嘅地理位置或者氣候都會好影響嗰個園林嘅設計嘅。咁所以喺呢一個嘅造園呢部分咧，我哋就介紹唔同嘅園林設計，令到觀眾咧可以去有個參考，到佢自己去構思佢可能理想嘅園林啦，或者一個小庭園嘅時候會有啲咩嘅靈感咁樣咯。而咁第二個部分咧，就係去介紹園林嘅活動啦，同埋背後嘅一啲文化嘅意涵嘅。咁園林嘅活動其實係動靜皆宜嘅，咁可以令人身心舒暢啦，亦都有一個精神上嘅滿足。因為有啲人咧會係靜修啦，咁另外有啲人咧又會喺園林入邊進行一啲運動嘅。咁我哋咧就用呢一個人同埋園林互動嘅方式，去到為觀眾去選擇他們可能喜歡的園林活動，再進一步去設計他們的園林究竟要包含什麼的空間的。那去到第三個部分呢，就是賞園。那我們在這個部分呢，就是探討中外的一些藝術家啦，或者是工匠，他怎樣利用園林的一些的圖像啦，去創作和設計的。 咁園林唔係單單係一個活動嘅場所啦。咁佢一路發展嘅時候，佢其實都形成咗一啲嘅圖像。咁我哋會常見喺一啲可能器皿上面有一啲嘅園林嘅意象啦，又或者係版畫或者室內設計上都有見到一啲嘅園林遊園嘅圖像嘅。咁呢一啲嘅室內嘅設計啦，或者係一啲器皿咧，你擺翻喺室內去用咧，你亦都可以係繼續透過你嘅視覺享受去繼續遊園，咁就達至到一個可行、可望、可玩、可遊嘅一個元素喺室內入邊。
1: 頭先講啦，做完咧可大可小喎，即係譬如話做完我哋講緊避暑山莊咁啦。它地方大啦，同埋佢亦都係有一啲嘅可以話政治外交上嘅用途啦。咁所以又會特別係配合翻嗰啲去做一個係嗰個地方先至有嘅大型園林啦。咁當然凡爾賽宮又係啦，你會唔會有另外一個例子可以舉到嘅？小型的又有，私人花園都有啦，張大千啦，百德園
0: 係咁張大千係百德園咧，咁其實都係一個好特別嘅例子啦，因為佢係一個藝術家，而佢對於造園咧係親力親為嘅。咁當年咧，佢係希望咧能夠進軍西方嘅藝壇，所以佢就毅然咧去到南美洲嗰度。咁佢喺1954年咧就喺巴西嗰度定居，咁就源於佢有一次啦，同朋友去到即係參觀嘅時候，佢就見到一片嘅原地，好似佢四川故鄉嘅景觀，咁所以佢就決定買咗嗰個原地，跟住就進行改造啦，就造成咗佢自己心目中嘅理想嘅園林嘅。
1: 係。咁法國著名印象派畫家莫奈又係啦，佢好出名喺法國諾曼底地區一個 Chiffigny 嘅地方咧，佢又係興建咗佢嘅花園啦。佢都好大型啊，應該係即係將原本嗰啲樹啊嗰啲冚曬，然後就種佢自己揀嘅，就好多唔同嘅花種啦。咁就應該係過咗唔知一年兩年咧，佢又多啲錢咧，佢又買埋對面嘅地咧，就起埋一個祠堂。其實呢一個今次你哋嘅展覽都展出咗佢好幾幅喺嗰度畫嘅，
0: 係嚇。咁我哋今次嘅展覽咧就展出咗兩幅咧，就係莫奈佢所畫佢嘅水景花園入邊以睡蓮為主題嘅畫嘅。咁佢呢一個嘅擴建啦，咁其實都花咗好大嘅功夫嘅，因為佢起呢個睡蓮池，佢首先需要有引水去到呢個祠堂嗰度。咁當年咧，佢就佢附近其實有一條河啦，但係個水流並冇經過佢嘅祠堂，佢就需要申請。咁佢就向政府申請，亦都係有佢嘅朋友幫忙，去到說服政府可以將呢一個嘅水道引去佢嘅祠堂，同埋説明佢唔會即係污染個地方等等。而且佢亦都係花咗好多嘅心思去打理佢呢個水景花園，佢係固有好多嘅園丁啦，每日要幫佢去清理呢一個池塘上嘅雜草啊、雜物咁樣，令到嗰個湖面咧係乾淨清潔，可以反映到天空嗰一個嘅景象，咁佢先可以喺嗰度畫畫寫生，創造到咁多幅咁精彩嘅睡蓮嘅畫作。
1: 係啊，同埋就係捕捉到喺一日唔同嘅時候，或者係一年唔同嘅時候，嗰種光點樣影響呢啲景物啦。

0: That was an excerpt from The Garden at Chiffany, written for cor anglais and string quartet by the contemporary composer Edward Gregson. The performance features cor anglais player Alison Teal and the Navarra String Quartet. 近代作曲家 Edward Gregson 所创作的就是以莫奈的花园吉凡尼花园为主题的作品。刚才我们听过英国号演奏家 Alison Teal 联同 Navarra String Quartet 演出过。继续听下我和香港艺术馆一级助理馆长刘嘉瑜就他们现在的展览《完美生活》中外园林艺术的对话。
1: 咁同埋，我觉得你哋今次喺个策展啦，好好啊，因为嗰次我喺你哋个 press con 啦，有一个导赏团，咁啊睇咗张大千嗰个喺白德园画嗰幅，系应该系泼墨嚟嘅，吓。咁我真係唔覺意咁樣擰個頭去對面，原來就係有一幅莫奈嘅肖像喺度。咁兩個自己都係做猿人，又有中西嘅呼應咧，我覺得好好啊！你哋嗰個位置有冇度過嘅咧？
2: 咁其實我哋展場嘅設計本身係希望將呢個中西嘅猿人嘅作品係可以並置咁樣去展出嘅。咁亦都係展覽好重點樣介紹莫奈啦，同埋張大千兩位藝壇大師佢所親手打造嘅私人花園，以及佢係喺嗰個園林嗰度攞到嘅靈感去創作好出名嘅畫作啦。而呢一個嘅角落嘅時候，我哋本身係希望佢可以並置嘅，但係因為都係有一啲嘅外在環境嘅因素啦，需要係對於展品有所維護。咁在這個布展環境的限制之下呢，就唯有將莫奈的肖像就放在白德圓形客徑的對面，令到莫奈好像在這裡靜靜地這樣欣賞白德圓，咁亦都係引導翻觀眾去思考翻呢一個中西嗰個嘅交流。
1: 嚇，同埋你講過係因為係咪唔同嘅媒體啊？即係對光
2: 係啦，
1: 即係個光嘅影響有唔同。
2: 冇錯，
1: 係莫奈嗰個如果一齊排嗰個會太光。
2: 係啦，因為油畫咧，我哋就可以容許比較高嘅光度嘅。但如果是紙本來的話，我們會考慮到它有一些的顏料可能會是褪色，所以我們都會盡量是將個環境校到比較暗的。所以如果是將一個油畫和紙本的作品 去平排去放的時候，它有機會的光源會是不是很一致，那就變成可能視覺上是會沒那麼吸引。
1: 明白。咁另外一個咧，令我又係覺得有啲驚喜嘅角落咧，就係行完咯喎。再過少少，突然間有一幅係描寫一個印度花園，嗰啲人有好喺個花園入邊係有好熱鬧嘅活動，好多人嘅。咁另外亦都有一幅咧，就係、是、應該係波斯嘅，佢哋係打緊馬球嘅，嚇。其實呢個會唔會反映咧中國人畫園林係比較靜態啲嘅咧？
2: 咁我諗係好在乎我哋揀展品嘅時候嘅一個選擇。
1: 係。
2: 咁你頭先所提到波斯嘅細密畫啦，同埋印度嘅嗰一幅應該係慶祝猴禮節而畫嘅畫啦。咁呢兩幅都係來自芝加哥藝術博物館。咁我諗係同佢哋本身收藏咁多元化係有關係嘅，而我哋都覺得好幸運地有呢兩件咁與眾不同而表達到唔同文化嘅作品喺我哋嘅展覽入邊。咁其實中國嘅畫入邊有一啲部分都會係反映出一啲動態嘅場景嘅，咁但係咧就傾向於其實就算我哋有乾隆皇帝啦，或者係雍正皇帝，佢哋都傾向係選擇以一個文人嘅形象去顯現出嚟。
1: 係啊，係啊。
2: 咁就係反映出其實喺呢一個中國園林入邊文人嘅嗰一個嘅特色係非常之明顯嘅。 亦都係導致到清朝嘅統治者亦都係會以呢一個嘅形象去到成為即係嗰幅畫嘅主角咯。
1: 係啊，即係嗰日喺嗰個記者招待會啦，有其中一位嘅專家都話，好似喺中國嘅花園啦，佢哋都係會以原再道，同埋即係好似係帶出一種精神嘅追求。但係你唔會覺得呢個係東方西方原能一個分別點？你唔會覺得㗎？
2: 其實如果是我們一直即可能準備這個展覽啦，或者是去做一些研究的時候，會發覺一樣很有趣的東西，就是其實中啦或者是西方呢，他們都有在園林裡面可能表達自己的一些志向的。咁即係例如喺中式嘅園林啦，我哋常見會有一啲嘅匾啦，即係講景色，又或者有啲對聯。其實佢呢一啲咧，亦都係反映咗園主佢嗰個嘅志向啦，或者佢有啲咩嘅理念嘅。咁其實喺西方嘅園林入邊咧，都有一啲嘅園林係有銘刻咗古羅馬時期嘅一啲嘅句子。咁我覺得呢樣嘢其實係有啲相似嘅，只不過可能個表現嘅方式唔一樣咯。
1: 係啊，西方嘅園林咧，有陣時你又見到有啲即係希臘嘅神話人物啊，或者係又係羅馬嗰啲神咧，即係以佢哋為中心咧，又起個噴泉啊，突然間又有個雕塑啊咁樣啦。
2: 冇錯。

0: That was the Pines of the Villa Borghese from Ottorino Respighi's Pines of Rome, played by the Orchestra dell'Accademia Nazionale di Santa Cecilia Rome under Antonio Pappano. 指揮 Antonio Pappano 所帶領的羅馬聖西西利亞管弦樂團演出過雷史碧基《羅馬之蟲》入面的布基西別墅之蟲。你哋收听紧嘅系《人约黄昏后》节目，我正喺度同香港艺术馆一级助理馆长刘家瑜对话，而主题咧就系讲紧佢哋而家展出嘅大型展览《完美生活：中外园林艺术》。
1: 对于你嚟讲咧，你有冇一个好喜欢嘅角落啊？
2: 對於我嚟講，最喜歡嘅角落咧就喺第三區上園，咁就係另一幅嘅幕內嘅睡蓮。咁同佢同一區展示嘅咧，有張大千嘅渤海山水，咁同埋有吳冠中嘅東風開過紫藤花。咁我中意呢一個角落嘅原因咧，就係、其實呢三位嘅藝術家，佢都算係喺現代嘅時候，他們有幾年其實是即在世上是同一個時間是、即出現的、而他們有趣的即這個位置有趣的地方就是將、不同的園林和園林裡面的特色它是反映到出來的。還有一件事就是他們三位其實都跟法國很有淵源。
1: 是啊是啊是啊，
2: 咁幕內咧，佢就唔使講啦，法國印象派嘅大師。咁而張大千咧，咁當年佢去移居南美嘅時候，佢都有一個好宏大嘅理想。咁佢就係希望可以藉此去進軍西方嘅藝壇。咁佢最初落户阿根廷嘅時候咧，佢係因為簽證嘅問題，所以佢最後咧就係、移居咗去巴西。咁就喺呢個聖保羅市嘅近郊摩羯市嗰度咧，就揾到個莊園起了白德園的。咁佢園入邊嗰啲植物咧，其實都是佢自己所去選購啦，去嗰啲盆栽亦都係佢親自去挑選啦、擺放咁樣嘅。咁佢咧喺做完嘅過程中咧，佢係因為搬運大石，佢嘅眼而受咗損傷。咁因為呢個眼疾之後咧，佢就冇辦法去畫一啲好細緻嘅線條。咁令到佢咧去發展出撥彩撥墨呢一個嘅技法，而正正係因為呢一個技法令佢獲得一個機會，就係1961年嘅時候，去到巴黎嘅塞努奇亞洲藝術博物館舉行個展。咁、而佢喺當中展示嘅巨製畫嘅荷花綠蓮瓶咧，咁就係佢喺白德園嘅時候，佢專門起一個大畫室嚟到喺入邊去畫成嘅。咁而吳冠中咧，佢亦都係同法國好有淵源啦。咁1947年嘅時候咧，佢就考獲咗獎學金去法國嗰度留學。咁佢咧就喺巴黎嘅國立高等美術學院嗰度深造啦。咁之後就發展成自成一格嘅藝術家。咁佢就將中式嗰啲水墨畫嘅點線面咧，去到建構出自己的一種美學的語言。咁而喺呢一幅嘅畫作入邊咧，紫藤花係中國嘅園林都好常見嘅植物嚟嘅。咁佢個藍本咧，其實係源於蘇州拙政園，咁就係文徵明所親手栽種嘅一棵嘅紫藤。咁當佢第一次去到拙政園去見到呢一個紫藤嘅時候，佢其實係大為驚喜，佢覺得嗰啲中環交錯嘅一啲嘅藤枝咧，就好即係喺度馳骋啦，好似網羅咁樣。但係佢表現出嚟咧，就好似中國書法入邊嘅狂草。咁佢亦都係喺個畫面度咧，構成咗一個係有抽象風格嘅一個構圖。咁所以佢哋三個嘅畫作擺埋咗一齊之後咧，其實我哋係可以係從仰觀佢張大千嘅山水啦，或者俯視幕內嘅睡蓮啦， 然後或者正視呢一個吳冠中嘅紫藤花。咁而喺地下嗰度，我哋係有一個嘅投影啦，咁就係睡蓮嚟嘅。咁就讓你好似置身於一個嘅園林入邊，真係走入咗一個園林嘅感覺。所以呢一個嘅空間其實我自己就好鍾意。
1: 下次我去，我記住去睇下呢一個空間啊。咁最後我知道今次你哋嘅展覽呢，都為咗同觀眾拉近啲呢，都有一好多互動嘅環節嘅喎，你可唔可以介紹一下？
2: 冇錯，咁我哋展覽呢就有一個嘅教育角，咁呢一個教育角呢就係運用咗科技去重新演繹經典嘅曲水流霜嗰、那個場景嘅。咁我哋咧就透過乳霜嘅酒杯啦，即係當年用咧就係有兩隻耳嘅酒杯，咁就係用一個虛擬嘅方法，令到觀眾可以同嗰個耳杯互動。咁就即係輕掃個耳杯之後咧，就會有一啲嘅花蕾綻放出嚟。咁就從中咧就了解各種花嘅一啲喺唔同文化背景入邊嘅意涵啦，同埋佢可能係越洋而生嘅故事咯。咁另外咧，我哋都有四部一元一故事嘅互動嘅裝置嘅，咁就係解構咗中外四個名園，包括頭先所講避暑山莊啦、凡爾賽宮花園啦，仲有張大千百德園同埋莫奈嘅水景花園嘅。咁就係同觀眾去分享翻原主去建造園林嘅時候嘅一啲嘅故事。
1: 我又知道你哋另外其實仲有一啲相關嘅活動嘅。
2: 冇錯，咁我哋嘅展覽咧，除咗去帶嚟一啲精美嘅藝術品之外咧，我哋都舉行咗一系列嘅工作坊啦。咁就會喺六月咧同埋七月份舉行嘅。咁我哋就希望咧透過一啲慢活嘅手作咧，去激發觀眾嘅創意，從而咧係去同呢個自然去建立連結，令到心靈咧可以回歸寧靜嘅。咁同時咧，我哋都係準備咗咧有十場咧就係靜觀呼吸體驗嘅活動，咁就希望觀眾咧可以透過呢個靜觀呼吸嘅練習咧，重新咧去連結身體同埋當下啦，亦都係咧揾翻內心嗰個平靜啦，同埋呢個覺察嘅。咁相關嘅活動詳情咧就可以留意翻我哋香港藝術館嘅網站。

The Chinese melody Flowing Water, played there by 古琴 master 龚毅，是流水这一首作品，刚才听过古琴大师龚毅演出。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古时候文人在春天修习的习俗叫做曲水流觞，他们就会放一些酒杯在那条溪那里，酒杯就会继续流，流到在哪个文人面前呢，他们要作诗，作不到呢就要罚酒。因为之前大家听到我和香港艺术馆一级助理馆长刘家瑜的对话，再次多谢他抽时间和我们详尽介绍了现时在艺术馆举行的大型展览《完美生活：中西园林艺术》。我们以另外一首都是和园林有关的作品去结束第一部分《人若黄昏后》。英国作曲家戴刘士的《In a Summer Garden》，在一个夏日的花园 ，Fernan Handley 带领哈莱乐团演出。

Music by Frederick Delius, part of In a Summer Garden, played there by Harley Orchestra under Vernon Handley. 英国作曲家戴刘士嘅《在一个夏日的花园》，我哋听过其中选段 ，Vernon Handley 带领哈莱乐团演出。新闻报道之后，人有黄昏后，仲有第二部分节目送俾你哋。我系廖碧晶，好快见啦！

拿的阿布朗卓是20世纪法国传奇作曲家兼音乐教师，但他晚期全心教导学生，几乎放弃作曲。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欣赏到博罗维兹指挥的卡托维兹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联同钢琴家李沙树送上布朗卓早期的创作变奏幻想曲。亦会听到布朗卓的学生巴西域兹的徒弟莫斯创作的一首小姐，是向布朗卓致敬的音乐。同场还有法国色彩斑斓的管弦乐创作，德布西的牧神之午后前奏曲，同埋罗素的巴库斯与阿里亚德涅的选段。千祈不要错过，来紧星期一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欢迎继续收听由廖碧晶主持嘅《人若黄昏》。后上一个部分，我哋游过花园啊，透过音乐同文字解说，欣赏咗香港艺术馆现正展出嘅《完美生活：中外园林艺术展览》。而节目嘅呢一个部分系我哋音乐自由播放时段，先带嚟电影《Saving Private Ryan》。香港亦做雷霆救兵，有原声配乐入面的颂歌 Hymn of the Fallen John Williams 作曲。

Opening the second half of Tunes to Remember is Hymn to the Fallen from the original soundtrack of the movie Saving Private Ryan. Music was composed by John Williams. 被譯做雷霆救兵的電影 Saving Private Ryan 以第二次大戰美國登陸諾曼底為背景，史詩式的戰爭場面以外，情節都帶出了軍人間富人情味的合作和相處。電影由 Steven Spielberg 執導， John Williams 作配樂。我們聽過其中的 Hymn of the Fallen。 你收聽的是香港電台第四台人約黃昏後。

0: The song, I Was a Little Blade of Grass, Opus 47, No. 7 by Tchaikovsky. Performed there by soprano Elizabeth Söderström with Vladimir Ashkenazy at the piano. 是女高音歌唱家 Elizabeth Söderström 的歌声，唱出柴可夫斯基的艺术歌曲《我曾经是一株小草》，同台演出有钢琴家阿树坚纳西。
1: What's on？
2: 演艺备忘录。
0: 曾获多次格林美奖提名的西塔琴演奏家 Anushka Shankar 是他父亲 Ravi Shankar 的传承者，为印度音乐开拓新道路。6月3号 Anushka Shankar 会联同香港城市新乐团在大会堂举行一场名为《人生乐章》Chapters 的演出。 Chapters 是香港城市新乐团联同英国 BBC 逍遥音乐节共同委约之作，汇聚 Anushka Shankar 三张同名专辑的选段，勾勒出他横跨音乐和地理的历程。音乐会将会由 Robert Amis 担任指挥。香港城市新乐团联同 Anushka Shankar 的音乐会在6月3号星期三晚在香港大会堂音乐厅举行，晚上8点钟开场。

Music by Eric Satie, Gymnopédie No. 3, as orchestrated by Claude Debussy, is played by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under Simon Rattle. 法国作曲家萨蒂的第三金洛佩蒂舞曲，由德布西配器的版本，刚才是 Simon Rattle 带领柏林埃乐乐团演出。送上今日人约黄昏后最后一首作品，翻翻去古典时期，是莫扎特的 C 大调第25号钢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K503。我哋会听到其中第一段快板，钢琴大师 Arturo Benedetti Michelangeli 联同指挥 Kurt Garben 带领德国北部电台交响乐团演出。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的。今日等陆谦子带你回去1857年探索一下 Saxophone 萨克管，可以说是当今管弦乐器之中其中一件最后生的乐器。这件乐器是由比利时音乐家 Adolf Sax 阿道夫萨克斯在19世纪40年代初发明的。虽然萨克管最有强大的情感表现力，音色亦都刚柔并重，不过这件乐器当年发展的道路并不是那么畅顺的。要普及一件乐器，不少得的就是新的乐曲了。萨克管今日之所以能够这么普及，就要多得一位作曲家。这一位就是 Adolf Sax 阿道夫萨克斯的好朋友，比利时作曲家辛格莱 Jean-Baptiste Zangelier。 他为了支持好朋友，大力支持萨克管这种新兴乐器的发展。他为巴黎音乐学院的学生创作了30多首的萨克管独奏比赛曲目。1857年，辛格莱更加创作了第一首为萨克管4部

ETA 三重奏2019年在汉堡成立，这一队室乐团体一直强调跨艺术领域合作，除了能够热情和精准演奏海顿、舒伯特和肖斯达高维斯的作品之外，亦都非常擅长演奏新音乐。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就会听到 ETA 三重奏在德国西南部电台斯韦清根音乐节带来的演出。三位音乐家会送上德布西的早期创作 G 大调钢琴三重奏、海顿充满惊喜的降 E 大调钢琴三重奏作品86，同埋苏联作曲家巴巴扎尼恩的升 F 小调钢琴三重奏。这部音乐在苏联政治气氛高度紧张的时期完成，但是首演极为成功。前期不要错过，接下来星期二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身心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罗宾迪兹阿提指挥嘅法国电台爱乐乐团会带嚟两首调性相同嘅作品，不过风格却截然不同啊！马勒嘅 G 大调第四交响曲系一首带有温柔慵懒气息、有住甜美而迷人音色嘅交响曲，最终乐章更加入女高音独唱。而贝多芬嘅 G 大调第四钢琴协奏曲咧，则好似一首为钢琴同埋乐团而写嘅幻想曲，慢板乐章几乎滑入歌剧咏叹调嘅世界。两部作品会喺同一晚当中欣赏到啊！同乐团合作带嚟马勒嘅交响曲嘅系女高音艾莎班奈特，而喺贝多芬嘅协奏曲当中，我哋就会听到钢琴家比蒙提斯嘅琴技。千祈唔好错过嚟紧星期二下午3:00四台音乐会重播。

星期日晚十点钟新闻之后，好欢迎大家收听由伍明文主持的《星夜乐逍遥》。在接近两个钟头的节目里面，将会有很多特别为今个周日晚精心拣选的古典音乐送给大家，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个充满美乐的晚上。5月17号的音乐旅程，首先出场的就有德国作曲家 Otto Nicolai 奥图尼古拉这套非常之轻快迷人的喜歌剧《温莎的风流妇人》。咁而家就请一齐听听由 Arthur Fiddler 指挥的波士顿普及乐团演奏开头的序曲。

And that was the voice of Netanya Dafra singing by Lero, Shepherd's Song of Auvergne Hills by Joseph Cantaloupe. 令人又置身在大自然里面，几乎可以闻到草香味的一首歌曲，是法国作曲家 Joseph Cantaloupe 的《奥弗尼山区歌集》里面最为人所熟悉的一首牧羊人之歌《拜内罗》（By Lero）。咁啱欣赏到呢，就有女高音歌唱家 Netanya Dafra 嘅歌声。由法国嘅南部，我哋又转到去意大利嘅水都威尼斯，我哋有韦华蒂嘅作品。呢位巴洛克时期嘅作曲家，曾经咧就为各式各样唔同嘅乐器咧，就系创作协奏曲。咁总共咧有成500套咁多。我即将会欣赏到的就是他写给鲁特琴和柔音中提琴的 D 小调协奏曲 RV540。 揀来的这个录音里面就用了吉他代替鲁特琴演唱。

You've just heard Three Romances, Opus 94 by Robert Schumann, with Dionysios Gramenos on the clarinet and Annalene Lennartz on the harp. 舒曼特別作嚟咧，係獻俾佢太太 Clara Schumann 作為聖誕禮物嘅三首浪漫曲作品94。 咁呢三首音樂咧，原本咧就係作嚟俾雙簧管同埋鋼琴合奏嘅。而剛才欣賞到嘅咧，就係有單簧管好手 Dionysios Gramenos 同埋竖琴伴奏Annalene Lennartz 嘅演繹。送走咗舒曼嘅音樂之後，隨之嚟嘅有肖邦嘅作品，一齊同大家進入芭蕾舞劇《Les Sylphides》臨終仙子嘅世界裏面。

There we heard the first and seventh movements from the ballet Les Sylphides by Chopin, performed by the Rotterdam Philharmonic Orchestra, conducted by David Sinan. 用了肖邦的音乐所改编成的一套芭蕾舞剧《临终仙子》，刚才欣赏到的就是里面的第一和第七段音乐，分别就是前奏曲和圆舞曲。 由David Simon指揮的鹿特丹愛樂樂團的演出，又差不多將時間帶到晚上的11點鐘。咁喺度請大家先休息一陣，新聞之後，吳詠文會繼續喺度為大家送上今晚第二個小時的星夜樂逍遙。轉頭見。

拿的阿布朗卓是20世纪法国传奇作曲家兼音乐教师，但他晚期全心教导学生，几乎放弃作曲。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欣赏到博罗维兹指挥的卡托维兹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联同钢琴家李沙树送上布朗卓早期的创作变奏幻想曲，亦会听到布朗卓的学生巴西域兹的徒弟莫斯创作的一首小姐，是向布朗卓致敬的音乐。同场还有法国色彩斑斓的管弦乐创作，德布西的牧神之午后前奏曲，同埋罗素的巴库斯与阿里亚德涅的选段。千祈不要错过，接下来星期一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听过节嘅十一点钟新闻之后，又翻翻嚟到今个周日晚上嘅星夜乐逍遥。咁喺度同大家一齐分享音乐嘅，依然系有我伍明文。进入住呢个钟头嘅节目里面，继续会有好多好靓嘅音乐送俾大家，陪大家到晚上十二点钟。1688年生于意大利托斯卡尼的齐波利 Zeppoli 不单止是一位管风琴家和作曲家，亦都是一位耶稣会的教师。他在29岁那年就决定跟随耶稣会，就是去到南美洲那里传道和教当地人音乐。虽然他大部分都是以写声乐为主，不过亦都有很多的器乐作品，好像以下来的这一首就是其中之一。

And that was the Adagio for oboe, cello, organ and strings by Domenico Zippoli, with Jean-François Paya conducting the Jean-François Paya Orchestra. 意大利作曲家齐波利的音乐写给双簧管、大提琴、管风琴和弦乐的一首慢板，又开始了我们今个晚上第二个小时的星夜乐逍遥，香港电台第四台。

You've been listening to Four Gnossians by Eric Satie. Numbers 1, 2, 3 and 5 played on the piano by Aldo Ciccolini. 每次聽到薩蒂的原備曲 都好像被帶到一個很神秘的國度一樣。 鋼琴家Aldo Ciccolini剛才為我們彈奏了薩蒂的四首原備曲， 包括有第一、第二、第三和第五首。

跟住落嚟，星夜乐师爷咧就想带大家咧就去到爱尔兰嘅首都都柏林。喺将近入黑嘅时候，我睇到街头上啊仍然有两位嘅乐手喺度玩音乐，一位咧就系弹竖琴，而另一位咧就喺度吹奏长笛。

We'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Fantasy for Flute, Harp and Orchestra in Ireland by Hamilton Hardy, with Bryden Thompson conducting the Ulster Orchestra. 19、20世紀愛爾蘭作曲家 Hamilton Hardy 寫俾長笛、竖琴同樂團合奏嘅一首幻想曲《在愛爾蘭》。咁啱欣賞到嘅咧，就由 Bryden Thompson 指揮嘅阿爾斯特樂團嘅演出。大家收聽緊嘅依然係逢星期日晚10點到12點鐘，由伍明文主持嘅《星夜樂逍遙》，香港電台第4台。

And that was the second movement from Mozart's Violin Sonata in B-flat major, Kirko 454, with Friederike Starkloff on the violin and José Gallardo on the piano. 莫扎特的音乐来自他作品 K454 的降 B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当中的第二个乐章。 担任演出的除了有小提琴家 Friederike Starkloff 之外， 还有就是负责钢琴伴奏的 José Gallardo。 由古典时期的音乐， 我们又转到20世纪的作品。 算是结束今个晚上的星夜乐逍遥， 是有美国作曲家巴伯 亲自将他自己的代表作《燕乐漫版》所改编成的《羔羊颂》Agnus Dei。

在嚟紧嘅四台音乐会，马塞拉路指挥嘅法国国家乐团会同我哋探索生命同死亡之后嘅世界。理查史特劳斯写起文字，却更深刻咁样表达文字无法说出嘅情感。喺两首交响诗，包括《死与变容》同埋《唐望》之中，我哋会听到理查史特劳斯歌颂生命同埋反思死亡嘅音乐。而女中音迪当拿图亦会加入送上艾玛马勒同埋古斯塔夫马勒嘅歌曲。古斯塔夫马勒嘅吕克特歌曲描述喜悦、爱情、心碎以及同世界告别嘅情感。而艾玛马勒嘅五首歌曲亦相当浪漫化嘅。千祈唔好错过嚟紧星期三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欣赏到大提琴家莫克的独奏，带来这首作品就是巴克的降 E 大调第四组曲编号 BWV1010 里面第一至到第三个乐章。这里是长夜细听的节目，也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马盈盈。在这个钟头的节目里面，我们还欣赏到比赛的第一卡门组曲，由杜托华指挥蒙特利尔交响乐团演奏，也都听过舒伯特的两首歌曲《水上吟》和《瑞士西尔维亚》，演出的是男高音博斯列兹和钢琴家特力克。阵间我们会听到两套法国音乐的，会有拉威尔的《悼念公主的帕凡舞曲》，但是揀来这个是野平多美改编的版本，由萨克管演奏家迪兰高联同水蓝指挥的新加坡交响乐团一起演出的，亦都会欣赏到普朗克的《星丝小调钢琴协奏曲》，担任独奏的是泰欧特，演出的还有尼泽塞金指挥的伦敦爱乐乐团。不过现在先带给你一首中国音乐了，就是杨振维的《孔雀》，交给钢琴家萧逸兴。

听到呢一首奏鸣曲系一首格鲁吉亚音乐啊，作曲家叫做塔克塔奇舒维利。刚才吹奏长笛嘅系迪昆特，弹奏钢琴嘅系迈尔德。你好，我是马莹莹，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之前我们还欣赏到夏米纳特的西班牙小夜曲，这个是克赖斯勒改编的版本，由小提琴家郑京和拉奏的，伴奏的是钢琴家慕尔。之后呢亦都欣赏到理查斯特劳斯的歌曲《我的孩子》作品37第三首，演出的是女高音伊素高斯基，还有杨洛夫斯基指挥的柏林电台交响乐团。阵间呢会有钢琴家朱晓梅为我们弹奏舒曼的《童年情景》编号15。不过现在呢我们先听一首室乐作品，佛瑞的 D 小调钢琴三重奏作品120。我们一起听一下里面的小行版乐章，交给三位演奏者，钢琴家利沙树、小提琴家柯隆贝特，还有大提琴家梅林。

啱啱欣赏到贝多芬嘅十二段变奏曲作品66，系借用莫扎特嘅歌剧《魔笛》里面嘅咏叹调《一位姑娘或太太》写成噶。咁刚才咧就由大提琴家梅勒索特联同钢琴家丘伊特演奏噶。呢一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马莹莹。较早前我哋仲欣赏到泰利法莱嘅《弗拉纳舞曲》啊，系由长笛演奏家迪昆特同埋钢琴家马尔德合奏嘅，亦都欣赏到巴克嘅《斯大调三重奏鸣曲》编号 BWV。

529。拉奏小提琴嘅系伊莎贝尔·浮士德同埋福克，拉奏大提琴嘅系费海特，弹奏古键琴嘅系亚伯曼。接住落嚟咧，我哋会听下杜尔嘅钢 B 大调六重奏作品六里面第二个乐章啊，会由钢琴家利沙树联同管乐组合法国之风一齐演出啦。亦都听下钢琴家赵成真弹奏德布西嘅意象第一册。不过而家咧，先听下另一位法国作曲家佛瑞嘅歌曲，叫做《摇篮》，作品23第一首。交俾女高音比奥，仲有钢琴家曼路符。

听到两位小提琴家的合奏，他们是古柏和狄更森，带来的作品是史博的 A 小调第一首二重奏作品67。我是马盈盈，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之前呢，我们还欣赏到戴林的第一首六部幻想曲，是由回民古乐团演奏的，亦都听到钢琴家安仙涅斯弹奏肖邦的第三首叙事曲编号47。阵间呢，我们会听下格里格的两首歌曲的，就是《天鹅》和《首次见面》，会由女高音马蒂娜联同奥拉姆指挥的白明汉士交响乐团一起演出，亦都会欣赏刘天华的《闲居吟》，拉奏二胡的是姜建华，弹奏箜篌的是崔君之。不过现在呢，先带给你一首好受欢迎的小提琴小品，庞塞的《小星星》，交给小提琴家仙内达，还有钢琴家高特勒。

兩位鋼琴家魯比莫夫和祖耶夫合奏了德布西的夜曲當中的海妖，這個雙鋼琴版本是由拉威爾改編的。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的节目，我是马连影。之前呢，我们还欣赏到贝多芬的 C 大调第一交响曲里面第一个乐章，由范伊梅斯指挥布鲁日圆音乐团演奏，亦都欣赏过布拉姆斯的新情歌圆舞曲集编号65当中的选段，由斯华德斯克拉华指挥的拉脱维亚电台合唱团以及钢琴家戴斯克拉华和利耶本树一起演出的。阵间我们会听下两位老特琴演奏家雷昂和基法弹奏达尔扎的卡兰他舞曲，亦都听下一首中国古曲叫做《朝窗夜雨》，这个版本是马胜龙和周成龙编配的，会由马晓兰弹奏胸喉，联同上海民族乐团一起演出的。不过现在我们先听下韦华帝的 D 大调协奏曲作品三第一首，交给比安迪指挥的欧洲加兰古乐团。

啱啱听到呢一套音乐咧，系布鲁克创作嘅，系佢嘅八首小品编号83其中嘅第一至到第三首。拉奏中提琴嘅系金井信子，吹奏单簧管嘅系希尔顿，弹奏钢琴嘅系域沃斯。你好，我系马莹莹，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之前我哋仲欣赏到韩德义嘅歌剧《罗德林达》里面嘅咏叹调《在折磨心灵的风暴中》，演出嘅咧有假声男高音比尊梅达同埋雅确斯指挥嘅夫莱堡巴罗克乐团，亦都欣赏到莫扎特嘅 D 大调双钢琴奏鸣曲编号 K448里面第一个乐章啊，演出者系罗提同埋梅斯亚。阵间我哋都会听下另一首嘅二重奏嘅，就系两位大提琴家比杜斯同埋比卡勒合奏奥芬巴克嘅第二组曲编号54。不过而家咧，我哋先听下吹笛人室内乐团嘅成员啊，带嚟卡利安道嘅米隆加舞曲。

我哋啱啱一齐欣赏过系钢琴家查巴科夫为我哋弹奏嘅《风暴》，系出自利亚普诺夫嘅《超级练习曲》作品编号11当中嘅第6首。你收听紧嘅香港电台第4台，呢度系由零开始。

0: Art's Tidbits
1: 藝術焦點。
2: 你好，欢迎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今集讲的是 Coda 美声。

Coda 美声亦称作美咒，是结束时的音乐或音群，与作品的基本结构无关，而是附加上去的，作用是以确定终结的印象。在1750年之前的作品，尤其是福音音乐，这个术语主要用于卡农的结尾，即是声部之间停止模仿之后，或者是副格曲结尾紧接主题的最后陈述，通常以持续音 pedal point 为基础。至于听紧巴克来自 BWV 543的 A 小调管风琴副格曲，就是一段华丽的竹技曲风格尾声结束，为大家演奏的是阿拉德

咁1750年之后嘅音乐又系点嘅呢？贝多芬之前嘅作曲家通常使用尾声嚟到增强乐曲嘅终结感或对称感，而贝多芬最著名嘅就系用尾声延迟甚至中断最终嘅结局，从经常带有极具戏剧性嘅效果。喺某啲情况下，尾声得到嘅着墨甚至接近发展部。例如而家听紧阿巴杜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嘅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第一乐章尾声，就有呢种戏剧性啦。其实成个节目嘅时间都唔够用嚟播呢个乐章嘅尾声嘅。